0: 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3.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嗨，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我们的莹宝来了，他说真好听真好听，哎，我们的主题曲啊，节目的主题曲早上好真好听。欢迎各位此刻在路上的车友友们啊，这里是早间，每周一周五早间七到九点准时为您带来好音乐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我们节目的互动平台呢是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哎，如果说你想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跟我们一起来猜猜歌啊，问个早啊，欢迎你啊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那怎么添加呢？具体方法跟大家来想。

城市。乐就是音乐的那个乐啊，乐动城市。又收出来一堆乐动城市的服务哈，看第一个，关注第一个，然后点击关注，然后呢就可以直接的发文字发语音过来参与节目互动了。来，我们成功关注的新朋友别忘了来跟我们说一声啊。然后小童说早上好、哦、小亮来了，小童啊，淘淘来了啊，淘淘说亮哥早，广东也降温了，哎呀早上起来还有一点凉呢。星说亮儿今天我生日，哎哎呀这播放的小曲儿听着好开心，一会儿还有好听的曲儿呢送给你啊、哦，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啊。然后另外呢 W 他说了，真的 W 我看一下，就刚才说魂斗罗那事儿啊，你看猜歌他不猜，说英语他不说，一说到打游戏，哎呀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啊，魂斗罗能挑30个人呢、啊、你说能是不是能看出来点什么。哎，完了，我上时段是不是忘啥事儿了？我忘个什么事儿？我先想一想啊。来送上一首国风的歌给到各位啊。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嗨，友友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时间到了。今天要给您推荐到的是一款围巾。天逐渐转凉了嘛，哎，在冬天的时候，一个品牌又叫得上来名字，然后排在一线的，又可以保暖的，又可以自用，又可以送人的围巾，你喜欢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古驰家的一款围巾 ，Coach 是吧？然后呢，现在呢，它是有着一个优惠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是一个早鸟价最划算的一波活动啊。先给大家说一下价格，今天的两款精选的古驰家的围巾呢，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要知道啊，古驰家的围巾专卖价动辄2-3千，今天那个价格呢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到天冷了再买一定不是这个价。我们今天的这款围巾呢，还有带这个原装礼盒，然后送礼呢自己用啊，都非常合适啊。首先来说一下购买的方式，那就是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啊，添加搜索乐动城市之后呢，你记住了，这个方式跟别的不太一样，你可以随机领券，有一个随机领券，这个领券呢是我看是多少钱来着，是到50到200不等，主要是看运气啊。首先你需要在我们的微信服务账号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上来发送小亮两个字，大小的小，明亮的亮，发送小亮两个字，发送小亮两个字呢，系统会给你下发我们这款围巾的链接，然后有一个用券买更划算的一个链接，围巾抵扣券呢是50到200，这是一个随机的。这个券我提醒大家一下哈，怎么使用？我们这个围巾呢，一共是有4款围巾，它最多是使用，就是这个领券呢，最多每个人是领3次，就是你要买2条、3条的话，你是每一次都领个券，或者是说你要买1条，你先领个券，领完券之后，你看能领没领到合适券，然后你再领个券，然后你再领一次券，直到领不了为止，你先领上3次。领上3次之后，你看哪个券最划算，你用哪个。古驰家的这款围巾呢，重点推的是给你推两款，一款呢就是羊毛外加蚕丝的这款围巾，这款围巾呢是混纺的，那么蚕丝的成分呢会让它感觉特别柔软，摸上去特别的顺滑和细腻，冬天戴这个厚度是刚刚好的，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了。那么它的织花工艺呢特别精致耐看，有经典的一个古驰家的设计元素，就是那个双 G 的提花嘛，对吧，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就是一个双面提花的这个披肩，这个颜色呢特别高级，特别推荐，是一个45厘米宽2米长，然后呢这是一个纯羊绒质地的双面双色的一个设计，不仅可以在冬天的时候当围巾用啊，更可以在办公室啊坐飞机的时候啊当做贴身的披肩来用，这款呢就特别精致了。再来说价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限时折扣价1368，从香港直邮，正品保真的。收到这货之后呢，你可以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你用手摸一下手感啊。喜欢你留下，不喜欢的跟客服说一声，退换货就行了，而且是带运费险，零损失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早鸟价的一个价格，后面没有这个价格，等天气冷了再买的时候绝对不是这个价了。如果没有添加微信的朋友，这个时间呢就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啊，然后点服务号，在服务号这栏搜索关注乐动城市，搜索关注乐动城市啊，然后点右下角的 电台商城。摩六精神第二时段毫无推荐啊，因为上时段没说啊，这时段就给大家先来推这个，确实是比较划算的一个价格啊。去年上线好像还不是这个价。好了，摩六精神呢说完了这个电台商城啊，再来提醒大家了，别忘了关注乐动城市服务号的朋友啊，发送小亮两个字，大小的小，明亮的亮，发送小亮两个字可以领券啊。然后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严强，欢迎你，送上一首好听的歌啊，全世界的雨给到各位。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马上要开始我们这时段的猜歌了啊！

然后刚才呢，哎呀，这脑子呀、啊，刚才这个泡泡说了，小亮啊，人家 coach 啊是扣池，古池呢是 cookie 啊。哎呀妈，说到这事儿啊，我就得说说最近那个果子家啊，果子家不是上了个昨天对，昨天不是开了新的发布会吗？不推了果子家的18吗？啊，果子家不新出了一个系列吗？继 Pro Max 之后，不是又推出了一个叫啥 Duo 系列？你都知道那多少人呢？也是，这是 iPhone 18 Duo。哎，15000多起，是不是到20000多？有叫 iPhone Duo 的，有 iPhone G、iPhone Duo。有一些聪明的啊，这个就更简聪明的就是 iPhone 折叠。哎呀，这个每年啊新发布会呀、啊，就给大家普及一两个词儿啊，就像当年的 QQ 似的啊，好记是好记，那大家呢就都各念各的，是吧 ？QQ、QQ、QQ。这个也是啊 ，Duo。D 还有啥丢 ？iPhone 丢 ，iPhone 丢 ，iPhone 堵堵，对 ，iPhone 对，谁说的？还差呢，还打上麻将了，怎么还？然后那个，反正不管多，哎，我顺便问问大家伙啊，我顺便问的啊，我就想问一问。咳咳这个发布会，小米啊，不是在华为之前，小米是不是小不是不是不是是先开的华为？华为呢，这个对折叠啊，开了一个叫扩纸板啊，就是它不折叠了，叫扩纸板系列，是吧？那我记不住名啊。然后呢，华为开完了，小米开了一个折叠，也是那个扩折叠啊。小米开完了之后呢，就是那谁，就是那个果子家了。果子家呢开完了之后呢，是15000多 ，iPhone 那个果子18。哎，我想问问大家伙啊，咱就想说你看了这个果子家的折叠，你会买，或者是你下单了没，或者是你想买不？这三款有你想买的吗？华为的最贵啊，华为的那个是扩折底扩纸板，那个是5900起，那有啥贵？苹果那果子家那是最贵的，果子家那15900。

咱们来听首歌行不行？听首歌完了咱们就猜歌了啊。听首也是一首比较温婉的一首歌曲啊，来自张靓颖，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好不好？叫《我的梦》，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有人过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好嘞，8:27，欢迎回来，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刚才问大家说有没有人想换啊？泡泡说了啊，哎呀，那个 i 苹果、哎、呀，那上市啊，估计都得炒到18000多，那都未必能买到。据说呀，这个就是那个叫他们叫什么来的黄牛啊，说把这手机炒到40000了，是吧？赵说首选华为啊，果子从来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哎，我今年是突然间的就想换华为了，我就想换那个阔直板，然后呢顺便把电脑也换成他们那个 MacBook S 超薄本780克啊。哎，这不算广告吧？我先是从手机换起，然后换个电脑，哎，最后死劲儿，努力挣钱，然后再换个5G2镜。哎，那天做了一下那个叫尊敬，哎，尊敬，怎么敬 S800？ 哎，那感觉真的，想记什么玩意儿我也忘了，反正就是那个 S800， 哎，那感觉呀，挺好啊。这轮是猜歌了，马上开始了，咱不能再闲聊了啊。咱们那啥了，马上猜歌。这轮猜歌跟大家说规则啊，这轮呢我会把这首歌的歌词啊提取出来啊，我会把这个歌词呢读出来，哎，然后呢让大家通过这个歌词来去猜这首歌。首先呢这种猜法呢就一定会注定一件事儿，就是呢这首歌一定是非常熟的那种歌，不然大家不好猜，对不对？所以今天要猜的这歌呢歌词很熟啊，所以我会人为的干预，增加难度，大家呢一定要仔细来去听了，好不好？准备好了没有？来我们要开始来这一轮的猜歌了啊。这歌是，我先降低一下难度吧，这歌是2个字的一首歌啊。准备好了，猜猜这是什么歌？

一口一口吃掉忧愁，一朵一朵因你而香，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啊。哎，好了，这段歌词就听到这儿啊。然后有些人说了啊，一个拉倒吧，这什么歌啊，这我根本猜不出来。

哎呀，这歌都熟到姥姥家了。今天看，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

0: 寒江独钓说了，这不周董的心情吗？心呐、啊，说是周杰伦的心情。对喽，哎，林夕夕，
1: 心情，周杰伦，
0: 厉害。完了，这个环节呀，对所有人都不友好，唯独对他，因为他是写词儿的。我忽略这点了，以后这个环节林夕夕禁止你参加。你对别的不敏感，你就对词儿敏感。我唱以前我是把这歌啊，我不戴耳机唱出来，有可能是跑调的，对吧？对他来讲这是一种干扰。现在呢真的是一字不差的念出来，那就正中他的业务线呢。遥，哎，遥远的遥，他说是心情，周杰伦 Young for you 也是对的，雪莹也是对的，三金，
1: 周杰伦的心情，
0: 哎，淘淘对的，晴天对的，小小陈对的，松姐啊，静松，松姐，
2: 心情，周杰伦，
0: 厉害。花木蕾是对的，大果子是对的，帕瓦罗蒂，
3: 我的滑板鞋吗？
0: 不是滑板鞋，滑板鞋一步一步一步是魔鬼的步伐，一步两步一步两步，
3: 周杰伦的，
0: 哎，有一那两首歌是气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啊，人家有这个呢是吧？这是什么？刚才那是周杰伦的歌，什么风格呀？是不是、啊、这首歌里头呢啊，抒情，是不是流行，又加上了一点民谣的风格在里头。而且这首歌前面那一段你听啊，听到那个车的声没？人家这歌啊，就这个、这汽车的声，找的都是保时捷。刚刚说那个叫什么鞋啊？那歌、个、

0: 感觉一种栽愣的感觉，气质上也不一样啊。
1: 乘着风又荡在蓝天，
0: 星不是心照不宣啊，对的，彤彤爸，
2: 周杰伦，星情，
0: 厉害。
1: 随风跟着我，
0: 凯文啊 ，Kevin， 哎，他说了，怎么互动啊？这
1: 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嗯，不管他。
0: 凯文啊，就这么互就行啊。萍姐说是心情，对的，就是足迹，心情，对的。
1: 花也不满天，一朵一朵对你微笑。
0: 然后动感超人，
3: 这歌是周杰伦的心情，
0: 对的，花语也对，心灵去旅行也对，浩浩啊。

手动鼓掌，真好听。陈教授也唱一段，来，教授唱一段，给他们演一个。浩浩是真厉害呀，咱们那些听友里还那句话，是不是？卧虎藏龙啊。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丽亚。刚刚这首歌好不好听？来自于邰正宵来翻唱的这个一首歌啊。8:44，马上最后一轮猜歌。挑战猜歌高难度的这个环节啊。这首歌啊是那种啊听着熟但是名啊未必能叫得上来系列的歌啊。还有这个猜歌之前，我想问问东北的也好南方的也好，老铁们，你们最近有没有频繁的刷到东北稻田里头的大闸主播，大闸蟹，卖大闸蟹的主播，哎，就坐在那个田间地头上啊，然后就咔咔给你吃螃蟹，咔咔就给你蒸给你煮啊，就是什么一两半二两的啦，然后这时候肥呀、啊、油多香啊，哎，一说有没有这阵儿、哎、还是我被大数据算计了，我就想问问有没有人频繁的刷到大闸蟹直播的。好，说完了，那个来开始猜最后一轮啊。

这首歌是不是那种乍一听听前头没听过，没听过我不知道，哎，听着听着，哎，有点熟味，我好像知道，哎，我好像听过，然后再听再听的时候，哎，这歌叫啥名来的？来，有没有这状态的车友友？

我觉得这首歌啊特别有意思的点是，你看啊，他自己都唱我爱的人他却不爱我，是吧，就是爱和不爱的这样就体现这个方面的，是不是，但他那个歌的名啊就气人的很。

0: 按道理来讲，这歌的名就应该叫我爱的人他却不爱我。我的难过，但这首歌呢名叫做我爱的不爱我，也就是说他爱的有可能还不是人呢。我能这么理解不，林夕夕？歌名是包含但不限于我爱的系列啊，歌词唱的是我爱的人他不爱我，歌名说是我不仅我爱的人他不爱我呀，那我爱的啥他都不爱我啊。这一轮的这首歌猜不出来那就正常了啊，不跟自己较劲行不行，咱们这轮猜歌不强求，因为这是顶难的一首歌，赵这轮崛起了。哎，不知道怎么着，这首歌是有故事啊，对你啊，他说我爱的人不爱我，爱的不爱我，孙楠。哎，然后淘淘也是对的啊，三金。
1: 孙楠的我爱的不爱我。
0: 哎，
1: 昨天才听
0: 啊，我撞枪口上了还是我放的？晴天。
2: 孙楠我爱的不爱我。
0: 林夕夕。
1: 我不猜歌了，我就不告诉你这首歌叫我爱的不爱我，孙楠。
0: 哎，你回答一下我刚才的问题啊，为啥歌里头写的是我爱的人不爱我，到歌名的就是我爱的不爱我。然后那个甜甜圈说孙楠我爱的他不爱我，你看就多了个他，应该要么是我爱的人那、啊、不爱我，或者我爱的他不爱我，就我爱的不爱我这总感觉有点少，是不是？松姐，
3: 我爱的人他却不爱我。
0: 哎，不，没那么复杂啊，萍姐，我爱的不爱我，三妹儿。
4: 这首歌是孙楠的，我爱的他不爱我。
0: 对对。王爱静啊，孙楠演唱的歌曲，我爱的人他却不爱我。花语，我爱的人他却不爱我。范范，我爱的人他却不爱我。让心灵去旅行，我爱的不爱我。

截止到目前呢，我们今天 Morning 有精神所有的歌基本上算是播完了，到这个点儿大部分的车友应该都已经即将到达目的地了，是不是？来，哎呀，最后这几首歌啊，这家爱来爱去的啊，周华健现在才说我爱你。

0: 那最后的时间来听听看林西西怎么解释。
1: 有可能是填词的时候发现少一个字儿，加个人字儿。
0: 你看，你都不如泡泡解释。泡泡说，说的时候吧没事儿，唱的时候不加个字儿，节奏对不上。
2: 真对不起这几年。
0: 泡泡该不会也是写词儿的吧？好了好了，8:55了啊，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到这了，谢谢大家啊，这一周过得很快，期待下周一早上7-9与您不见不散，我是小亮，别忘了到商城溜达逛一圈好不好，下周一见，周末快乐，拜拜。

0: 小小的太阳，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新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4%，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7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3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2: You love。
1: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1: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1: 心有所属， You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

都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他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四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四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1: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2: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3: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0: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4: 好音乐会说话，
5: You love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0: 回吧。啊，我钱够花，哎呦，真够花，不用操心啊，自己多注意身体，别总喝酒。
1: 哎，妞儿，
0: 哎，行行，挂了啊。

0: the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精髓跃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防身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

0: 享，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1, 2, 3, come on。
1: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

现在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2: 后来我慢慢开始懂得，对温床的眷恋，对过去的沉溺，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好像什么都晚了的错觉。有没有勇气去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和你是20岁、30岁、40岁都没有任何关系。那些脱口而出的借口，说到底不过是因为你的怯懦。我们的人生从任何时候开始改变都永远来得及，只要你有一种可以重新开始的勇气和决心，任何时间都是及时的、年轻的、能有所谓的。所以改变可以从现在开始。

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6: 好音乐会说话，
7: You love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You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跃动，声声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2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慈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

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守望前方。Loving the vibe，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1: 他也许不止一我伴侣，我受气不驳嘴。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来了您呗，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梦想。
6: 孩子，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7: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治疗病人，让他们都健康。
5: 这是孩子们纯真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8: 同学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9: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探索宇宙的奥秘。
10: 我想成为一名教师，传递知识的力量。
5: 这是学生们青春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11: 你的梦想是什么？
12: 我想成为一名企业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13: 我想成为一名环保志愿者，

0: 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1: 这是职场人奋斗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2: 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看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3: 现在我们要继续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努力。
1: 这是老一辈的期望，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职业，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梦的追梦人。让我们携手同行，为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勇往直前。
4: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享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三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

蓝带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棒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呢，您里边抢，
2: 里边请了您呢。
1: 火爆京城的铜锣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5: 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6: 你是谁呀？
5: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7: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哎，妈，你去哪儿啊？
6: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5: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6: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4: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8: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Music Meridian， 音乐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

0: 无限次。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2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

下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之优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0: 能量同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你那太空舱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荣垃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

0: 药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那一秒你觉得自己是车神，那一刻你忘了家里还有人等你吃饭，那个盲区你永远不知道里面站着的是谁。数据显示，很多事故都是因为侥幸心理。你以为喝的酒不多，以为撑一下眼皮就到家，以为大车司机能看到你。生命没有彩排，更没有我以为。拒绝度假，远离盲区，拒绝疲劳驾驶。

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面，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限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限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礼袋、缎带、天蓝色的提袋，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八折，喜欢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6: 妈妈，什么是梦想？
5: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6: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5: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6: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6: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5: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7: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起晚来一些。 Turn up the feel good， 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FM 107.9。

0: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3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您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3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请查验台注意，这里

0: 有一件托运行李的 X 光图像显示异常，请求开箱查验。
1: 我就是出国旅游，带了点个人物品，这有什么好查的呀？
0: 先生，我们在您的行李箱夹层里发现了这些未经申报的植物种子和土壤。
1: 这就是我在国外花园里随便挖的一点土，我想带回来种种花。
0: 先生，您可能不知道，这些看似普通的土壤和种子可能携带外来的有害生物和病菌，一旦传入我国，将对我们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2: 国门生物安全是守护国家生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它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饭碗安全和生活环境。拒绝携带未经检疫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入境，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3: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4: Musical Adventurer，
3: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6: 立春时有咬春，立秋时便有啃秋，啃秋呢也叫做咬秋。许多地方啊，流行在立秋这一天吃西瓜或者是香瓜，寓意咬走残余暑气，和闷热的夏天说再见。不过啊，民间有秋瓜坏肚的说法，西瓜、梨子、桃子大多偏凉，少量尝鲜无妨，若贪嘴多吃，易损伤脾胃阳气，所以古人在立秋当天啃瓜也是点到为止。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在超市时买鸡蛋的时候，看到超市货架上摆的那盒鸡蛋装的，是不是一个一个擦得干干净净，锃光瓦亮的呢？没错，超市为了鸡蛋卖相更好，上架前会去工厂先洗一番。然而啊，工厂洗过的鸡蛋会用紫外线杀菌处理，再喷涂食品级矿物油或植物脂类，给蛋上一层人工保护膜，以提高安全性，延长保质期。可咱们把它从超市买回家之后，千万不要进行二次水洗，小心一顿操作猛如虎，污染风险猛猛升。从超市买回鸡蛋，正确的洗蛋备蛋的方式呢，就是直接放进冰箱冷藏保存，并且呢与其他的食物隔开，避免交叉污染，吃之前再用干布轻轻擦拭就行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7，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很多人生活当中都离不开茶，每天至少要喝一杯茶。这些长期喝茶的人，身体健康有什么优势呢？专家表示，喝茶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长期坚持饮茶的人，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胆固醇的水平下降的会更缓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 8%。 2022年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与不喝茶的人相比，喝茶可以使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降低 16%。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

0: 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2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3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2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眼下正是桃子大量上市的季节，桃子有哪些健康优势呢？桃子对血糖非常的友好，因为呢，桃子的含糖量比较低，只有 10% 左右，而升糖指数 GI 呢只有28，属于低 GI 的食物。吃一个200克的桃子，血糖负荷在6左右。这个指标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吃进去的食物当中的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小于等于10为低血糖负荷食物，而血糖稳定的糖尿病患者呢，可以把桃子放在两餐之间来吃，但要注意减少主食的量，并且监测好餐后血糖。

0: 107.9
1: FM 107.9。
2: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两三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

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5: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6: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7: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4: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5: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6: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7: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4: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8: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9: Be worthy of young。
10: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

0: 是北京时间16:26，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很多水果店都会售卖果切，买果切的时候呢，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商家会不会节省成本给咱们用坏掉的水果啊？这确实是完全有可能的，毕竟咱们自己家坏掉的都舍不得扔，好水果坏水果去皮切块后用眼睛很难区分出来，但是你的肠胃或许知道，即使削掉了坏的部分，微生物及其产生的毒素很有可能已经扩散到了水果的其他部位，看起来还好的部分其实也已经坏掉了。有研究对腐烂了一点的毛桃、苹果、葡萄等几种水果进行了微生物检测，发现在完好的部分当中也能够检测出大肠杆菌、霉菌、酵母菌等微生物，尤其是苹果和葡萄，腐烂部位和完好部位的大肠杆菌数差异并不是很大。原料水果有问题只是果切的众多风险之一，如果你或者是家人吃了果切后容易窜稀或者有点闹肚子，也许并不是肠胃不好的锅，而是买来的果切可能已经滋生了大量的微生物。

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化失调，产生更强的渴望和依赖，这种现象被称为食物成瘾。如果说你有吃饭配饮料的习惯，还要注意另外一个连环陷阱，盐和糖在味觉上有协同增强效应，吃一口咸菜，喝一口甜饮料，解渴且愉悦，再来一口菜更咸，再喝饮料，正所谓咸甜永动机，一顿饭下来，糖和热量双

0: 这样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1: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2摄氏度，风向西南风，

0: 二级，湿度2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二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二级，湿度3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Where are you going?
2: Going out.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爸爸，
0: 城市傍晚，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问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周末就要来了，希望大家一路听歌好心情的同时，可以带着美美的心情迎接属于我们的周末。周末快乐，欢迎饺子，欢迎云淡风轻，欢迎朝朝暮暮，欢迎绿野仙踪，欢迎 LW, 还有我们的 Lily, 下班快乐，还要欢迎长正，长正说下班喽，我来打个卡。点播一首金志文的《有神采就有朋友》，送给飞扬还有听友们，祝大家周末快乐，谢谢长正，也希望你每一天都能够一切如常，快乐如常，拥有满满的正能量，就像你的名字一样。欢迎我们的 LW, 下班快乐，双月爱语说，飞扬飞扬，每天我都忙忙碌碌的，一晃眼就到周五了，昨天你送我的歌《看海》已收到，瞬间心情就轻松明媚了，周末要继续加班做标书，想点一首加速度，嘿嘿，提前送自己一点能量，祝自己可以高速高效的完成既有的工作，也祝正在听歌的小伙伴周末有个好心情，喜乐顺遂。双月你知道吗，从你的信息当中我感觉到了一种力量，就是咱这活干的还挺顺的，还挺稳的，哎，这加把劲儿，咱这活就能够完美收官了。你看从最开始你收到那些繁杂信息时候的那种小焦躁，到今天这条信息稳稳当当，哎呦真好，一切都在既定的轨道，会越来越好的哈。欢迎人生路漫长，下班快乐，欢迎小尾巴，欢迎淘淘，回家的路上

每天我们都在听好歌，淘淘说，今天我点一首姜育恒在1991年推出的歌曲《不能说一句爱你》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淘淘，也要谢谢我们的阿金。阿金说，飞扬姐，今天我不点歌了，我就是来送祝福，同时来听听大家的悄悄话的。谢谢阿金，来吧，各位，下班快乐！新朋友别忘了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一领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薅福利。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总有期待在发生的城市傍晚，谢谢你一起来听歌，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路同行，也欢迎所有的新老朋友。Batman 说，飞扬飞扬，我是好久没有听节目了，来一首成都，想把这首歌送给你，因为下周呢，大然同学就要来蓉城了，下一个就该是钟飞扬同学了吧。哎，你为什么总是在我的节目里表白大然呢？万一我不告诉他，他不就不知道了吗？主要是特别不适应两个大男人之间这么暗戳戳的表白，一天到晚的。当然，有朋自远方来啊，我们都当热烈欢迎，对不对？也期待着啊，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有空去好朋友的城市转一转，而我们也都可以有自己的时间去迎接远方来的好友。星仔说：“飞扬飞扬，我的歌呢？啊，我的歌呢？你的歌哦。”你的歌，来我看看啊，我把这信息拉到前面，我一首一首的捋。咱们是在17点，今天是9月11号啊，17点27的时候发的信息。

飞扬姐下午好，好久没有点歌了，今天想听一首贤公主的归来吧，送给我美丽的老姐，祝老姐开开心心，不动脑筋，可可爱爱。啥叫没有脑袋，要护好脑袋，因为天冷了。姐姐可以安排吗？然后紧跟着就是我的歌呢，你得让我看见呀，我四点半就发信息了，还没有播我的歌，原来是发错地方了。嗯，对，所以下回就有没有一丢丢的觉得我不该质问我飞扬姐，我飞扬姐但凡没看见她一定是因为没看见。没事儿啊，没事儿，现在收到了，下一首就来听哈。欢迎我们的行动者，欢迎海阔天空，欢迎小波。卡夫卡的熊说非常好，今儿周末了，特别想点一首陈明真念念不忘的情人。没关系，必须让你听到，因为周末了嘛，我们大家都希望自己周末心情美美哒。那怎么能给各位泼冷水呢？能满足条件的一定满足。微信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听歌。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都期待着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一起交朋友，变成老朋友，交到好朋友，变成老朋友。

城市傍晚继续陪伴各位在回家的路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红霞姐跟我们去打卡分享的好歌，一双旧皮鞋，来自刘美君。稍后还会听到之余点播的梦返，其他已经点歌的朋友先不要急哦，我们一一来听各位点的好歌。欢迎敏儿好学，欢迎倔强，欢迎小乖羊，欢迎何处暖阳不倾城，还有007芷云落叶，欢迎你们。周末还是要上班，想听突然的自我了，辛苦了落叶。

听歌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哈，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17:55。落叶说听到喜欢的歌心情都变好了，那就让我们的好心情持久一点吧。肘子师兄说终于到休假了，大家都辛苦了，明天我们的顺义区有大集哦，顺义区的小伙伴有没有去赶大集的呀？一起咯。那就预祝你们赶集快乐，收获多多。欢迎我们的强仔，欢迎紫葡萄，还有小茄子，欢迎大家。阿佳，谢谢，谢谢你来听歌。欢迎冬至，欢迎君君。杰瑞说飞扬你好，突然好想好想怀旧一下哦。我想点一首我中学时代特别喜欢的歌，杨钰莹的星星是我看你的眼睛。好，我们在整点之后来听这首歌好不好？谢谢，谢谢每一位来听歌的朋友们，这里是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每个傍晚时分，我们这里有好歌作伴，当然也有好心情作伴，每天都会跟大家一起把好歌带在我们的身边，就让这种节奏带给我们更多的轻松和自在吧，好心

0: 情其实很多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所以这一刻，如果说你刚刚忙完，如果说你的心情并没有那么轻松，希望接下来的这首歌可以给你的内心一些节奏感，你可以让心情。
1: 各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边，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限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限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八折，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2: 纵横车马间，心静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六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

0: 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2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总有期待在发生的城市傍晚，继续来问候全国各地的听友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此时此刻跟大家一起在下班的路上，奔赴我们的周末，也奔赴我们各自的轻松好时光。忙了一周，终于可以短暂的舒一口气了。我想问问大家，这周末有什么好的计划呢？是准备去感受天高云淡，还是窝在家里，谁都不要打扰我？又或者说，终于轮到我登场，好好在厨房施展一下自己的技术呢？不管是哪种方式，只要你觉得快乐自洽，是能够让你觉得被滋养，觉得有力量的，那它就是你的有效休息方式。新朋友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1，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感谢尊妈跟我们分享了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也让我们感受着植物的风貌葱茏，以及肆无忌惮的那种生长带给我们的震撼和启发。同时也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吧，多接触植物，多接触大自然，多接受那种蓬勃的力量带给我们的感染，期待着你也可以越来越好。同时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来去淘一淘宝贝。前面有个听友跟我说想要那个小方糖的玉，我记得我们商城原来是有小方糖的，你找一下，你输玉啊，玉器的玉，看看还有没有了，只要还没下架你就能买。然后我们商城里目前给大家但凡是限时折扣的都是打到最低折扣的，比如说那个 Tiffany 的那个手链和项链两个一起买，不光是每个单独都有折扣，一个是像那个手链现在是888，项链是999，这个都是做完了一个折扣，限时折扣之后，如果你组合项链和手链一起买还能再打一个折扣，这样的话两件到手是1500，就相当于省了一半的价格。如果11刚好你要参加一些这个比如说婚礼呀，然后要去看朋友啊，要去给别人送一个小小的礼物，马上中秋节了，送个礼物来表达一下心意啊，我们商城里不管是这个 Tiffany 系列的礼盒，还是我昨天给大家力推的超级划算的那个迪奥的唇膏一号色和12号色的那个套盒，又或者说是在我们商城里，如果你去了你一定要选的那个新中式的玉器，你要知道暖玉在胸间整个人都会变得很有底气的，如果你以前尝试过你可以继续拥有，如果你没有尝试过，我希望你人生的第一块玉是在我们的商城遇见的，你可以去选一下咯，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商城啦。

刚刚是哪位朋友想听的黄霄云的梦返，已经帮你达成心愿了。星期五的回家路，再次感谢一路作伴的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依旧欢迎我们的风景，欢迎小燕子，欢迎勇哥。勇哥说今天的歌都很好听嘛，我就不用点了，全都是我喜欢的，特别是刚开始的加速度，还有后面的归来吧，特别是那首你潇洒我漂亮，太经典了，感谢朋友们。勇哥此刻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的天哪，我都没有出手，大家居然知道我要什么。哎呀，我一个起心动念，我就已经把想听的歌全部都拥抱入耳了，这种感觉太幸福了。真好，谢谢谢谢勇哥。欢迎我们的萧逸，下班路上感谢有你的一路作伴。还要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包子，包子说飞扬飞扬我在呢，今天周五啦，终于可以多听会儿啦，辛苦了辛苦了，双职工带娃的生活，到周末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对吧？他说我再补充个信息啊，办公室哦，现在是被那个《早春晴朗》这个剧给洗脑了，现在大家都没有午休了，一直在看，不是在笑就是在哭，笑还是那种嘿嘿嘿嘿笑的那种，我不知道我学的像不像。我一开始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以为你说现在大家都被《早春晴朗》那个剧给洗脑了，都没有午休了，都在加班加点的把自己捯饬漂亮，好好干活。《早春晴朗》呢，它是以这个广告业鼎盛时期啊，国内非常厉害的广告公司奥美为原型创作的一本小说，后来呢又根据这个小说改编的这个电视剧，是由井柏然和孙谦来主演的。最近确实是一直他的这个叫什么热度很高。这个确实啊，全北京最有腔调的男人井柏然演的男主，那男主叫啥，栾彦是吧，对，他们那个广告圈的人都要起英文名。哎呀，说到这英文名啊，忍不住想吐槽几句，也不能叫吐槽吧，就是说一个自己的洋相。我家小孩呢，他新开学以后啊，他这个学期呢，就是大多数时候要用他的那个，他英语课啊，英语课就是全英文的嘛，然后要有英文名。之前他在幼儿园的时候，他有英文名叫 Max， 非常好记 ，M-A-X， 我们一下就记住了。然后开学给他登记信息的时候，他现高一，登记信息的时候就登记了个 Max。他说：“哎呀，这个英文名有点普通啊，妈妈，我决定我自己改一下。”我说：“好嘞。”然后周末他回来给我讲，他说：“我现在英文名已经改了，我现在叫 Alton 啊，好像是叫这个名字。”我说：“好嘞。”然后呢，他住校嘛，每天晚上有半个小时可以跟家人联络的时间，我就会差不多占用他五分钟，沟通一下过得怎么样啊之类的，有没有什么需要就是家里人帮忙的。结果很好笑的就是，我一边在这边照顾老妈，一边在那语音跟他说，我说他就给我看老师反馈，我觉得诶这周好棒啊，我就想夸奖一下他，我说你好棒啊 Alton， 然后那个自动识别，那个语音自动识别给我识别出去的就是你好棒啊我们奥特曼，然后我说哎呀不好意思，我怎么打了个奥特曼呢，我想打个 Alton， 然后那就这样吧，晚安 Alton， 然后我就看到我的那个发给我孩子的信息上面写着晚安儿童。我估计第二天孩子看到信息应该都崩溃了，我马上就要成年了，你一会儿一个奥特曼，一会儿一个 Alton， 你想要怎样。所以我一看到那个栾念他们那个英文名，我就当时我就两眼一黑，因为我以前有个兄弟，他入职一个公司，那个公司是个国际化的，也是要起英文名啊，就是大家都起的各种各样的，他中文名都记不起呢，他咋能记得住那么多人的英文名吧，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他就把自己的名字起的特别简单，叫 Leo， L-E-O， 他说那我虽然这名字普通，但至少我能记得住。所以说到这，早春晴朗那个男主的英文名叫到底叫什么，他到底叫什么，那个栾念的英文名到底叫什么，叫 Look 是不是。肘子师兄说，前些日子我朋友拍的，你看空中的这朵云像极了一只可爱的跳跳兔啊，我的感觉啊，所以不知道你眼中它是什么样子的呢。然后落叶说，哎呀那个电视剧没看呢，很好看吗，看你以啥心态看，咱包子姐说好看只能证明一点，就是年轻，年轻的心你要听听，没事就要看看偶像剧。来，我这有一首，我这还有一首特别偶像剧的歌曲。落叶说，很多年前跟奥美短暂合作过一次，
那你看，那你就别看了，因为你看完你就说，这是奥美吗？我记得我合作的奥美不长这样啊，人也没有这么精致啊、嗯，然后也没有这么的有腔调，就电视剧嘛啊，就看个乐呵啊。来吧，下面是我们深深的蓝点播的歌，沙啦啦。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如果生活有一百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一百零一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1991年的一首冷门歌曲《不能说一句爱你》，淘淘说感谢姐姐每一次都努力的找啊找啊找，找啊找啊找啊找，找到一首冷门歌，听完了还不错，下次不要再点了，谢谢。继续来欢迎一路同行的小尼，小尼说飞扬姐，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是才加上你们微信的，这儿的歌很好听，节目也很治愈，谢谢。萧逸说飞扬姐，刚才我点的歌呢？夜车，我女儿点的，能帮我女儿播一下吗？刚才因为发的是那个语音，我这边听的不是很清楚，感谢你又用文字补充了一遍哈。但是这一首歌我看了一下，你要听的是谁的版本呢？是谁的版本，能不能告诉我一下，然后我找一找，如果能找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好不好。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小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也谢谢萧逸啊，帮我们把孩子的心意完美的传递。好，等一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稍等一下下哦，因为前面还有一首毛不易的歌曲，这是 SS 点播的，他说飞扬你好，我来听节目里的治愈好歌了，今天呢我特别想点毛不易的一首烟火成都，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去过成都的人，每次节目里听到成都的听友发的信息，传递的祝福，我都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成都感受一下那里的烟火气息。哎呀，你说这我突然想到，刚才是不是人家 Batman 点了一首成都啊，哎呀哎呀，沉底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宜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金石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2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1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50%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6%，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带着的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4: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弯道健将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

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唱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

0: 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4: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5: 各位听友，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2: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

0: 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1: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1: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1: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1: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7: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第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9: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8: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0: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6: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

0: 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2: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2: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5: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4: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 15.48 万亿元，是2012年的 6.2 倍，年均复合增长率 15.1%。
5: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 5.61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9.8%， 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 57.9%。 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6: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8: 截止6月底，

0: 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0: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1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3: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4: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3: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5: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异化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3: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6: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3: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6: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7: 宁盐高速高油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2: 中央气象台18点

0: 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3: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2: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三个月就该问题投票两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2: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0: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2: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友，刚才是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当你在身旁，你就是幸福的月光，你就是温暖的月光。希望音乐也同样有这样的感受，能够让你在晚上的时间段可以忘记白天以及一整周工作的烦恼，去完全拥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时间。21: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又到了周五了，周五晚上的环节是让大家来点歌送祝福。不知道你此时此刻今晚最想听到哪首歌，为什么最想听到这首歌曲，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的节目来送给身边或者远方的哪个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点击搜索之后呢，直接搜索星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发私信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平台上来了。让我在这里看看今晚大家想听哪首歌，又为什么想听这首歌，以及想通过电台的节目把这首歌曲来送给谁。同样也不知道大家的周末是准备要怎么样去度过的。 Betterman 同学说，大然同学，我今天呢，我想跟你说一句话，因为下个礼拜一开始我就暂别蓉城一年的时间了，我即将去到巴中市的一个县城里的医院去支援一年，这是我们院每年都要做的事情，只是很遗憾和你不能在成都相遇了，不能好好招待你了，但我终相信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因为成都是一座你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成都欢迎你，我也会等你回来的，我也会想你的，成都。作为医生来讲的话呢，接到这样的调任令，我觉得真的也算是一个特别特别值得去把握的机会吧。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呢，当医院要去支援下面的医院的时候，可能就是你未来有个更好的晋升空间了。而且我觉得本身这也是能够让可能很多并非是在省城的老百姓们能够有更加好的医疗资源的一个很好的办法。所以我们也要为 Betterman 同学去鼓励去加油。如果在四川巴中下面的县，那个时候可能听不到调频节目，晚上还想来听听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同步电台进行播出。接下来这首歌曲我想送给很多可能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就慢慢有了更多感悟的人们，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发现人真的都是一夜长大的。

这个你曾曾经深爱的女孩可以一夜长大。当你经历了爱情的一些年轮的自己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好像有很多东西它都能够一夜长大，让你了解到更多更多的东西。或许也正是因为感情会让我们自己越来越读懂那些美好的瞬间。哈局寻道公说，大然晚上好，今天我想听容祖儿的一首冷门的普通话作品，叫做《忽然单身》。2004年的第一季度，《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在全国走红了，我也是因为这首歌认识到了容祖儿。而这首歌呢，出自于她后来的一张普通话专辑《独照》，冲着这首歌我去买的这张专辑。但这张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曲

当时大红的主题曲应该是许志安的那首歌，但我觉得当然真真假假很有代表性啊。其实张卫健也真的感谢《日月神剑》这部剧，因为它其实是83年还是84年的第三届的新秀歌唱大赛比赛的冠军，但是他拿了冠军之后无人问津，在 TVB 跑了10年龙套，在1992年才会有《真真假假》这首歌曲出来，然后被大众所熟知。也正是因为《日月神剑》他红了，他才有机会当歌手。其实想想挺唏嘘的，因为毕竟张卫健真的是一个新秀歌唱大赛的冠军，结果出道十年之后才能去跟别的歌手一起抢新人奖。你想想，其实换到现在来讲还是挺可悲的吧。不过也还好，日月神剑让张卫健红了，也还好有真真假假这首歌曲让他能够在乐坛站住脚。

这个世界其实真的就是很多真真假假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并不是说能够马上让我们能够借我一双慧眼去把它挑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但在真真假假之间，其实一定也有每个人最真心的那个部分。我想用真心换来的一定不会是虚情假意，就像我们在平常跟人的相处当中是一样的，当你认真的去对待一个人，真心交给他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好像一切都会变得，两个人的相处会互相之间给对方给予更多的鼓励。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节目。好音乐当中也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有来自于 YSL 圣罗兰的秋日礼盒，这款秋日礼盒里面呢有爱心护手霜，还有沐浴乳，还有身体乳，三件套加在一起只要299。如果你想在秋天里面给你心爱的人一个惊喜的话，我想这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因为秋天里面呢天气会越来越干燥，可能手部也好呀，身体也好，会很容易皮肤起皮和干燥。而本身圣罗兰作为世界最顶级的知名奢侈品牌，它的这个护手霜和身体乳和沐浴乳，就是能够给心爱的人送上一份秋天的滋润呵护。三件套礼盒装只要299。如果大家想来下单的话呢，

0: 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这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 YSL 圣罗兰的秋日礼盒299。当然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也可以把你想听的歌曲，想说的话一起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接下来呢，这首歌曲要送给我们的喵墩墩，他说我要送一首歌送给在路上的自己，薛之谦的陪你去流浪。而且他还特别贴心的跟我说我叫喵墩墩哦，因为他的这个微信名字，他的墩墩这两个字是两个比较生僻一点的字，还很贴心的告诉我要怎么发音，很厉害很厉害，谢谢你了。陪你去流浪，你现在在路上是准备去哪里呢？你去路上是要准备到哪里？是回家的路上还是出门旅行的路上呢？有没有人在你身边陪着你去流浪呢？还有我们的张东杰说，我想听杨庆煌的《我有一片心》，要点歌的朋友记得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排队哦。
1: 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如果你要去往远方，其实我真的觉得如果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就像这首歌词里面所唱的那样子，你看到湖面平平静静，有艘小船，没有人来打扰，这可能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个画面，但这个画面里面如果有一个身边的人陪着你一起来分享，我想都是一件很幸福浪漫的事情。不管你走到全世界的哪个角落，都有人陪你去流浪，哇哦，好浪漫啊。你看我们的幺妹儿也说了，这首也是我特别喜欢的歌曲。看来一首歌曲如果真正能够唱到人心里面去的话，其实真的很容易引发大家的共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特别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的有一位不愿意暴露他名字的朋友，他后面还特别跟我说了一句，你千万别读我的网名啊。他说，大然晚上好，我想送首歌送给我暗恋的女孩，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不知道你暗恋的女孩是谁呢？对，可以不读你的名字，但是如果我想说你想向一个人表白的话，你多多少少还是至少得，你要么告诉我你的名字，要么说他的名字吧，不然别人听到了也不知道是送给他的呀，你说是不是呢？好了，这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朋友，这位听友啊，我就暂且称呼你为神秘人吧。你一直暗恋这个人，但是一直没有敢对他说出你心底的那个想表白的部分吗？但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一点勇气，如果爱就一定努力去向他大声表白吧，千万别说什么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其实真的如果能够相知相许的人，花山茶花和白玫瑰也可以放在一起，非常的漂亮。

我们总是说山茶花不懂白玫瑰，也会去说着另外一个感受，就是有的时候说海鸟不和鱼，就是海鸟和鱼的相爱注定是场意外。但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些外在的条件。什么叫外在的条件呢？就是好像我们都认为这两个人可能并不能够在一起，但其实只要两个人惺惺相惜，是双向奔赴，那就可以有最美好的瞬间。欢迎大家在22:32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 FM107.9 来同步收听，在四川可以通过 FM88.9 90.5 96.5 103.2 来同步收听，沈阳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的直播间。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视频号里面点击进来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关注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是两个英文字母，关注 FM 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所以呢，哪怕是不在调频覆盖的范围之内，你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在线来听到我的节目，也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的评论区里面跟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聊聊天了。当然，在视频号里面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帮我关注一下我的账号，然后给我送出一个只要1毛钱的粉丝灯牌，送一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就可以加入视频号的粉丝团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特别送给我们的镜子，镜子应该是一位妈妈呀。她说：“大然你好，我想给我的女儿点一首歌，因为我的女儿呢是遗传性的眼病，从小呢是学艺术的。”小学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辛苦，练琴除了学习就是练琴，而且他练得很好，拿了2届四川省的音乐小金钟奖的第一名。因为现在视力变好了，从初三开始呢就选择走文化路线，今年已经高3了，学习成绩呢从进入学校的时候的垫底到现在的年级200多名，非常的不容易，我很为他感到骄傲。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在未来继续努力，为自己创造更好的明天。我真的从这条信息当中读到了一个妈妈特别满满的爱。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宝贝。无论他们什么样，其实都会是我们心头的那块最最柔软的地方。看到孩子那么辛苦，看到他可能因为有些先天性的别的原因，但是他却自己很努力的想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很努力的想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所以我觉得作为妈妈来讲，作为家长来讲，一定是看着非常非常心疼的。你没有跟我说你想听哪首歌，但是我想就今天晚上送一首歌送给你的女儿吧。我希望你女儿就是那个挥着翅膀的女孩。 Proud of you， 让你的女儿知道你永远都是他们的光荣。

0: 我相信你的女儿不会孤单，因为我知道爱她的人，爱她的妈妈一直都在，还有身边，不管是朋友家人，一直都是爱着她的。就像镜子你说的那样子，我相信你的家人所有的人都会围绕着她，看得到她的努力，也知道她付出的一步一步的艰辛和不容易。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的是我们的道哥了啊，当然了，各位如果想点歌的话呢，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道哥说，大然小伙伴们晚上好，来打卡了。今天晚上呢，我想特别听一首梁汉文写给他老婆的一首歌，叫做半边生命。其实梁汉文呢，也真的值得我们男人学习啊，有事儿自己默默扛，就算是逆境也没有气馁，对生病的妻子不离不弃，事事以她为先，为了妻子的身体呢，甚至可以不要小孩，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男人。对，其实好像在那个年代的香港啊，或者广东那边的这些，怎么说呢，男生的传统的观念其实还是比较重的，而且那种家庭的传统观念还是比较重的，所以梁汉文呢，就是真的算是做到了一个可能在感情上和家庭上完完全全给很多的男生做了一个标榜。这首歌《半边生命》其实说的就是我心目当中的另一半，那个跟我携手共度一生的人，他就是我的另外一半的生命，我们两个是合二为一的个体，并不存在什么要分开，要因为什么事情去进行各种各样的争吵。当然你在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很可能会有一些 细碎和琐碎的东西会让你们有吵架，但是我们彼此认定对方就是我们生命的另一半。那如果当你有了这样的合二为一，两者同为一体的状态和这样的一种概念的话，我想你们两个人都会为这段感情去努力付出的。
1: 曾经听过一个关于人关于爱的神话，相传以前的人本来是有两对手和两对脚的，虽然是一个个体，但是就有两张脸孔和有两个脑袋，就好像现在的人两个人背对背黐在一起这样。当时的人气力大得惊人，思想和精神又越来越不受控制，甚至有能力可以攻击天上的诸神，人的力量开始困扰到天神，最终诸神之王宙斯将人一分为二，就是这样变成了男人和女人。
2: 我

自从人类被分成两半以后，每一个人都会不其然好想念自己的另一半，好希望终于可以找回自己失落的另一

由于人被一分为二之前都是背对背的，从来没有见过对方的样貌，所以就算真的有机会遇见，都有可能会擦身而过。

0: 爱情其实是一个有关自己寻找自己的故事。你找到你的另一半没啊？
1: 这首歌里面听到的这个二合一的版本呢，其实真的你会发现里面还有杨千嬅的一段独白。杨千嬅的这段独白里面其实说的是一个本身有点神话的故事，说原来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呢，他本身是把一个人变成了背对背的两个人，是后来因为一些多多少少的人世间的社会变迁，去把两个人粘在一起的人给分开了。所以我们的人生当中一辈子都在寻找本身是跟你粘在一起的另一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半边生命，把自己比作为只有一半的生命，而是另外一个人和我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完整的经历整个人生。哎，说起来这样的感情真的很令人羡慕啊。但不过其实就像大表姐说的那样子，其实他只是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之所以觉得很伟大，是因为有很多男人根本做不到。怎么说呢？我还是很羡慕这种感情的吧。

虽然好像我到现在为止也没找到这样的一个可以让我值得一辈子去感觉为他付出，以及感觉能够跟他能够携手完完全全走完一生的人，但我觉得我依然是相信爱情的，我也依然是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一定都是会有找到一个人固定下来之后就想跟他好好的走完一生。但有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去怪社会，会去怪这个世界发展太快了，因为可能往前数几十年，甚至往前数几百年几千年，那个是从古代到现在，那个时候的人们没有那么多的娱乐生活，没有那么多的精神可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可能爱一个人就是爱一辈子，从前车马慢嘛，但现在花花世界的诱惑力真的可能有太多太多了，所以让你就会感觉这一切的一切是那么那么的艰难。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微信公众号上的泡姜泡蒜泡海椒，他说大人晚上好呢，今天晚上特别想听一首周启生的《浅草妖姬》。哇，也真的是很久没有听到这个名字了，周启生《浅草妖姬》送给你。节目快结束了哟，要点歌的朋友抓紧时间了。

文杰说这首歌很特别，对，因为当年其实周启生呢真的算是在90年代也算是被四大天王压得非常厉害的一个男歌手，甚至可能他没有到二线的许志安呐、梁汉文呐、还没有这么出名，所以本身相对来讲周启生呢就是一个可能默默的耕耘小众赛道的人吧。其实他当年也是新秀歌唱大赛的亚军，我记得他那一届的冠军是许志安还是不对，那届的冠军是许志安，亚军好像是周启生，然后季军好像是黎明。但谁想到呢，谁想到呢，90年代黎明的呼风唤雨能力是完全把那些其他的男歌手，就除了四大天王以外的男歌手几乎都是压得死死的感觉了。22:52，因为今天节目只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但是呢还有好多朋友的歌都不能播放，所以就只能跟大家说句抱歉了啊。但是我会把信息给大家念一下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得到吧。我们的 Tommy 同学他说，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点一首歌来送给你，皇后乐队的 Radio Gaga。 这首歌呢是曾经致敬过辉煌的电台广播时代，感慨 MTV 电视音乐对电台的冲击啊，其实不是电台，不是电视对电台的冲击，应该算是流媒体时代的到来。因为现在大家想听一首歌太简单了，打开你的手机软件，任何一个音乐的 APP 你输入它的名字就能听到那首歌。他说现在的电台真的是越来越小了，我之前听的那几个都关闭了，现在常听的就只剩你了，所以送给你，感谢你的坚持。其实我也只能说一句，怎么说呢，可能并不是那么多的时间，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属于那种叫做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知道每个电台能够坚持多久，因为在毕竟这样的一个商业社会里面，很可能因为维护不了成本，可能这个电台就要关停了。就像很多的公司是一样的，如果你产生不了利润，如果你不能够进行到这样的一个收支的平衡，那很可能它就没有继续下去的理由了。虽然很感慨这个时代吧，但是有的时候呢确实也会发现时代它本身就是一个滚滚的巨轮在往前前行的，任何时代它都有可能有一批行业会被慢慢的淘汰下来。就像我之前可能在节目当中说过的那样子，你看电子支付开始普及了之后，大家不需要去银行转账了，不需要去银行取钱了。可能在往前数十几年的时候，那时候银行是一个多么好的单位啊，人人都想进银行。但是呢14年15年之后，随着电子支付的普及，你会发现银行的柜台一个一个的撤掉，银行的员工也不需要那么多了，对不对？虽然可能电台跟银行一样，他们可能都是不会消失的，但是可能不需要有这么多的一些市场份额被分割了。只能这么说吧。但是我觉得在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说用我们渺小的去改变整个世界的变化的。但是还好庆幸现在至少在晚上这档节目里面还有人在听，我就很开心了。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档节目还能够继续多长的时间，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有一天的话，大家也记得经常来到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说说看，也让我们知道其实还有一帮人可能还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因为等到哪一天可能我们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微信公众号上已经没有人发信息了，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微信公众号上面你怎么去呼喊大家也没有人回应了，可能也就是

0: 我们这个频道该结束的那一天了。最后这首歌送给凡人同学，他说：“大然你好，其实我是一个司机，现在还在工作，还在忙碌，还在开车，所以我想点一首《笨小孩》来送给此时此刻还在城市里面奋斗的朋友们。”行，最后这首歌就把这首《笨小孩》来送给你，也送给可能在每一个夜晚
1: 笨小孩
0: 都市夜归人们。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继续听直播，因为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它有大然给大家的彩蛋时间，还会跟大家聊聊天来唱一首歌，所以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两个英文字母。电台端节目结束之后还有小的彩蛋时间。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

0: 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1: 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救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1: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0: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1: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0: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1: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四季轮转间，手四季轮转间，手四季轮转间，手四季轮转间，手四季轮转间，手。

0: 四季轮转间，守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燥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3: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4: 我爱你，
5: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3: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

0: 三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三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籽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值得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你的过往风景，
1: 我爱你，
0: 你值得用心看我。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成黄昏，你的身影失去平衡。
1: 穿梭音浪间
2: Feel the beat，
1: 感受心跳的脉动
2: Feel the music，
1: 好音乐不停歇
2: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七夕的时候咱们电台商城上新了一批 Tiffany 的 Return to Tiffany 系列手链和项链，当时只选了两个款式，很多听友买完之后呢意犹未尽，后台一直在问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款式可选，能不能再上一些。说实话，主要是当时的节日价格真的是太有诱惑力了，大家觉得不够挑。今天我们就把大家呼声最高的四个款式都安排上了，双爱心、蓝爱心、心形吊坠和无限符号。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是999块钱，您购买任意两件还可以再打八折。更重要的是，七夕的好价钱我们没涨哈，还是那个价。如果您之前没有赶上，或者还想再来一条新款，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点击电台商城来选购吧。咱们做不到专柜那么多的款式，但是呢我们把认为最好看最经典的四款采购回来了。因为是大宗采购，进货成本上有优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到更多的福利哈。七夕过了本来就应该涨价了，但是呢既然大家喜欢，我们就不调价了。还是手链888块，项链999块，购买任意两件再打八折，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和闺蜜凑单送爱人都划算哈。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

0: 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 Tiffany 的链接，四个款式都在里边，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选到的四个款式都是我们主持人的心头号哈，除了上次给到大家的 Return to Tiffany 双爱心925银项链和蓝爱心925银手链外，我们这次呢还上新了两个新款，一款呢是 Tiffany Elsa Parity Open Heart 925的银项链，这款呢是 Tiffany 的传奇设计师 Elsa Parity 的代表作，一颗开口的心形，线条极简流畅，似是而非的轮廓，把心动和留白同时挂在您的颈间，不张扬却很有辨识度，很多懂 Tiffany 的人都会选择这一款。另外一款呢是 Tiffany Infinity 无限符号925银项链，中间是925银打造的无限符号，流线圆润，立体感十足，搭配精致的银链，寓意无限的可能与永恒的爱，戴上它希望您前程无限美好，爱情永恒甜蜜，就像把一份美好的祝愿挂在离您心跳最近的地方。这四款项链手链都美翻了，是我们主持人精挑细选的心头号，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手链只要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再打八折，香港直邮正品保障，每一件我们都带品牌包装，标志性的 Tiffany 蓝色盒子，绒布里带，缎带，天蓝色的提带，收到货后您先看一看，试戴一下，满意您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直接退货就可以，带运费险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七夕过了我们也没有涨价，就是想让大家买得开心，但是呢库存是有限的，喜欢的款式和您的尺码如果不下手可能很快就没了，喜欢的听友赶紧行动吧，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 Tiffany 925银饰的链接里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手链888块钱，项链999块钱，四个款式任选，任意两件八折，喜欢哪款赶紧下手，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值得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经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号，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

0: 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估计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唱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1: 我爱你，
2: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0: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 10% 到 15%， 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8.3%， 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

0: 强调，
1: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2: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3: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4: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 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

0: 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0: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0: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

0: 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0: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2: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5: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4: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5: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4: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6: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6: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3: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8: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

0: 现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4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4%，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0.7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95%，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5%，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节奏不设限，让手边的事儿跟随你的进度，向左还是向右，或者在等待的途中发会儿呆，都是你说了算。 Relaxing 忙里偷闲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在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印。

致，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你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荆南传奇。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1: 心事跃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